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那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我相信已经有一部分这个喜爱球的朋友们起来看球了。虽然说我不能够熬到早上7点，但是我可以早上7点起床。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3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是以3-0轻取奥地利啊，晋级16强。那在今天的7点，也是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开球啊 ，C 罗呢与莫德里奇迎来了一个正面交锋，这是他们在世界杯的首次相遇了啊，两个人一个41岁，一个40岁啊，这可能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世界杯了。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还是0-0的一个状态。那在今天的11点钟啊，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也是16分之1决赛啊。这个的话呢，两组之间，瑞士队的话呢，在小组赛的时候首战是被卡塔尔队逼平，然后连胜2场抢到了小组第一啊。然后阿尔及利亚的话呢，则是最后一支确认32强的一个球队了啊。在明天的凌晨2点16分之1决赛，澳大利亚对阵埃及啊，那这个的话呢，澳大利亚在小组赛可圈可点啊，1胜1平1负，埃及的话呢则是小组第二出现的啊，所以说这两者之间的一个正面碰撞的话呢，临场应变可能会是一个胜负的关键了。在明天的6点钟，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也是16分之1决赛了。佛得角的话呢，应该是本届这个世界杯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黑马了啊，所以说大家应该也是觉得蛮有看头的，所以看看这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这个是在明天的6点钟啊，大家也可以起床看了啊。好，接下来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62451亿元，同比增长10.3%。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2%，软件业务出口达到了276.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7月2号，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期开展，超过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当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近日，湖南娄底市教育局印发了娄底市12年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从2026年秋季学期起，娄底市第4中学、涟源市第2中学2所学校将启动12年一贯制贯通培养试点。试点学校小学1年级入学学生经过9年义务教育后，可免于中考，直接升入普通高中，实现小学到高中的全程贯通培养。娄底呢，也成为湖南省率先开展此类试点的地区。香港证监会昨日发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香港作为领先的全球资产及财富管理枢纽，于2025年表现出色。 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到42.2万亿港元，历史高位。创纪录的管理资产规模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的流入，后者同比急涨193%到2.1万亿港元，已经是连续第3年上升。

0: 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2026年暑运自7月1号起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江西预计发送旅客3303.9万人次，同比增长8.1%。7月2号下午，江西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阶段成效新闻发布会在南昌举行，介绍我省优化消费环境三年行动阶段成效。根据了解，三年间，全省统筹安排超过140亿元资金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直接撬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销售额突破920亿元，惠及消费者近1000万次。新增34个 5G 工厂和一批国家级 5G 加医疗健康试点，全省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238个，覆盖600余个社区等等。上交所数据披露，2026年6月 A 股市场新开户数达到286.46万户，环比增长3.6%，同比增长73.99%。数据还显示，2026年上半年累计新开户2016.13万户，同比增长60%。根据了解 ，A 股新开户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A 股今年上半年成交活跃度持续提升的态势。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达到1017.7万吨，同比增长13.3%，历史性突破1000万吨门槛。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拓展势能。二号，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此次 IPO， 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项目等等。本次发行前，宇树科技总股本为3.64亿股，本次拟公开发行不低于4044.64万股，新股发行比例不低于10%。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4: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5: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3: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6: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7: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8: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9: 看电视，
10: 抢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1: 速听财经。
0: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2026年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显示，年初至今金价下跌 7%， 平均波动率升至 30%。 尽管历经此番回调，黄金仍然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报告指出，如果经济或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利率预期逆转、长期投资者增加黄金配置等因素得以实现，那么金价呢有望再度上行，但唯有强劲而明确的信号才能推动其触及每盎司5000美元。东航昨天宣布，自2026年7月3号起，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旅客可以获得标准版流量，公务舱及头等舱旅客可以获得高速版流量。在此之前，东航陆续开放宽体机直飞的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上网免费，此次呢也是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全部免费。

查查 APP 显示，近日苏州沿途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张雪峰退出前任公司监事，并持股约10.86%。退出后，其所持股份呢由女儿接手。同时呢，公司联合创始人康利职务由执行董事变更成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那公开信息显示，张年涵2015年6月出生，目前呢尚未成年。根据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七月第一周国内机票预订价格较去年同期低近20%，大量的航线裸票价格低于300元。北京飞鞍山、南昌、太原、长春、泉州、宁波，上海飞温州、厦门、广州、揭阳、合肥、郑州，这些航线的七月初的均价呢，都有白菜价机票在售。丰田汽车公司7月1日宣布，8月1日呢将在日本全国发售反向进口的美产 SUV 汉兰达。该车型4月已经在东京率先发售，此次将发售的是混合动力车，售价为8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6万元。根据丰田透露，汉兰达在全国的月销量目标是40辆，截止到6月底率先发售已经接到了10辆的一个订单，主要是由企业高管的一个订购。所以也就是说，在日本全国来说的话呢，汉兰达目前的这个销量和目标的话呢都不是很高。7月2日 ,AI 版支付宝阿宝完成了新一轮的产品迭代，并且正式开放公测。iOS 和安卓系统的用户可以在应用商店或支付宝 APP 内搜索阿宝或蚂蚁阿宝进行更新体验。本次升级围绕生活服务垂域模型能力、服务生态和用户陪伴体系三方面展开，优化用户通过自然对话办理各类生活服务的使用体验。同时呢，从数千项生活办事服务当中精选出了72项智能办事技能，作为公测阶段的首批上手清单。近日，小红书发布了世界杯小组赛观赛报告。小组赛期间，平台直播观看时长达到开赛前的90倍，平台直播观看人次达到开赛前的40倍。世界杯与足球内容曝光量达到282亿。开赛至今，足球内容日均发布量环比5月增长了10倍。7月2日，新能源巨无霸恩华润，也就是华润新能源，正式登陆深市主板，发行价呢为每股10.11元，开盘后最高涨至每股30.16元，涨幅为198.32%。期间触发临时停牌，最终报价收报是每股23.95元，涨136.89%，全天成交额近177亿元，按照收盘价计算，中1000浮盈6920元。华润新能源呢，也是深市史上首发募集资金规模最大的 IPO， 超越了2020年上市纪录保持者金龙鱼。保荐机构由中金公司、中信证券共同承担。2日，由韩红发起的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近期舆论关注的8项问题发布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包括关于基金会与韩红的法律关系问题。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是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独立运营的5A级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与韩红个人分属独立法律体系。好，这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0: 今天的财经灵感呢，来聊一聊夏日清凉饮品啊。当然这个每年的时候呢都会有所更新啊，从最早的这种冰棍儿到现在的奶茶，是吧，每一年呢都会有新货出现啊。那其实每年夏天的时候，各个品牌的菜单都会变得非常的热闹，什么荔枝啊，然后水蜜桃、杨梅、葡萄、西瓜、芒果是轮番登场。季节性的水果呢，就像一张短期的流量牌啊，被反复的打了出来。但是，一般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两三个月啊，打完之后就结束了。所以，他们更多的适合在夏季造声量啊。但是有一个品，我觉得还是。也不能说它仅是夏天吧，但是就是在整个的一个时间段，全年的一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应该都能够算得上是稍微清凉一点的那种感觉吧。说到这，应该大家想到了柠檬茶、柠檬水啊，是不是一喝哎感觉很解渴啊，很清爽啊，很舒适啊，甚至就手打柠檬茶呢，现在已经逐渐被打成了低价的流量款了。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去那种夜市啊、摊点啊之类的，可能有9.9的，这个应该算是标准价格了，其他地方也是9.9，还有一些非标准价格的可以给你降到4.9、2.9的都有。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是开始去做低价柠檬茶能够带来客流，但是很难贡献更高的一个客单价啊。所以现在有一些柠檬茶的话呢也开始做变化了，是干嘛？我把柠檬茶做成柠檬奶。当然它不是简单的说把柠檬和牛奶放一块，而是说把这个柠檬从9.9的这个低价款里面给拉出来，重新放到啊十几块钱、20块钱这样的一个中高价格的一个地带里面去了。就像应该说是它应该是最近推出来的吧，霸王茶姬它推出的那个诺青山和雾红尘两款，它都是柠檬奶特调啊。然后据他自己对外公布啊，两款产品开售三天总销量突破了80,000杯，我尝了尝，确实还可以。所以就是还不错啊，就是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一个东西，包括你比如说去长沙什么的，那你可能都会去看看 Good Morning 对吧。然后在此之前的话呢，喜茶也推出了自己的一个这个您打系列的，然后啊沪上阿姨也有沁爽青柠小铁啊，几乎头部品牌们都开始把柠檬奶推到了消费者的一个面前。之前我还在想，就是你在除了这个 Good Morning 这个专门做柠檬调饮的这个店之外的话呢，好像没有看到说有专门的做这种柠檬奶的一个方向的啊。柠檬茶的是有，但是柠檬奶方向好像真的没有，以前搜索的时候是没有看到的，但是现在的话好像它已经开始出现了啊。但是可以很明确的看到啊，就是过去几年的话呢，新茶饮品牌的菜单几类分成，一个是低价引流款，这个一般就是像柠檬茶呀，或者说是这种纯茶饮呐、直火乌龙啊，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喝过，也是卖9块钱的啊，8.9还是9.9啊，也是这个是股民的，现在也没有了啊，所以说这个都会有一定量的一个变化，但是那个时候的话，它都是作为低价引流款出现的。第二种的话呢是什么？就是季节限定款，说白了就流量款，这个呢就是跟随季节来的，尤其是什么荔枝、杨梅、水蜜桃之类的。这种的更多的时候就是随季节而动啊，季节出现了那它就有，季节过了的话呢那就结束退场了。第三类的话呢就是经典的奶茶，或者说高满足感的一些产品，厚乳啊、生椰、奶盖、芋泥这样的一些东西的话呢是支撑新茶饮客单价和满足感的一个标准配件了。而且消费者喝的足够多厚重的一个饮品之后呢，疲劳也就会出现了，因为觉得好像又不那么好喝了。所以呢，新茶饮品牌就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什么呢？低价款太便宜了，时令款太短了啊，然后厚重的奶茶又太重了，所以说在这个区间的层面里面讲的话呢，就想有一款新的东西出现了，于是刚刚说到的柠檬奶就出现了。因为它不像是那种限定款，就是说我只能在这个时间出现，柠檬嘛它其实可以存放的时间非常之久，而且的话呢全年都可使用，所以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是摆脱了这种水果季节的一个限制的，而又能够接受这种清爽口味的顾客们他们的一个需求的，所以这就是柠檬奶的一个价值吧。但是过去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支付的话呢，大家对它的溢价不会有很大，但是如果你把茶变成奶，哎，成为了另一个风味结构的话，

0: 的，大家似乎就觉得，好像也还行哦。最重要的是，它喝起来的话呢，不是特别腻，就那种，奶茶的这种甜腻感的话呢，它相对来说是低一些的，然后又带有柠檬的一个香气啊，整个感受的话呢，就有点介于两者中间吧，就是走一个中间道路的这种感觉。其实最近这两年很明显的一个感知是什么呢？就是柠檬在茶饮品牌里边的出现率越来越高了啊，很多的茶饮品牌都开始使用柠檬，而这种柠檬的话呢，都是属于清水柠檬的一个方向啊。但是怎么讲呢？它其实是一种，被反复试错、完成初步验证，然后再被头部品牌放大的一个产品。以前的时候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头部品牌自研，然后呢市场跟进，中小品牌再复刻。但柠檬奶它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从哪出来的？它是从街边小店出来的。它最早的时候的话呢，是港式的茶餐厅，那台式的奶茶店都出过，但是很长时间它没有成为主流，因为有工艺的一个问题。后面的话呢，在小店里面偶尔就慢慢的开始出现了。真正的一个转折的话呢，应该是长期的门店的一个试错啊，因为在浙江的时候，有一些小店和柠檬奶专门的一个品牌就开始摸索更稳的，就是因为本身你如果说是放柠檬的话呢，柠檬汁儿这个东西来弄的话呢，它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因为本身你如果说是放柠檬的话呢，柠檬汁儿这个东西来弄的话呢，它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就酸度降低之后的话，牛奶结块的风险不应该说整个酸度它是有的，然后牛奶它会结块，就会有那种絮状，这个喝起来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柠檬奶它的这种基础的稳定的一个出品的一个要求就是酸度要降低，然后牛奶不能结块啊，这才是让柠檬奶能够从区域小店走向连锁品牌的一个前提条件了。所以线下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风口了啊。但是之前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其实我觉得开小店有一个小店的好处啊，就是什么？就是你小店的话呢，研发的流程没有那么复杂，而且的话呢，用户可以直接反馈酸了、甜了、腻了、涩了，很快你就能够调整配方，操作也更加灵活。它其实你就是一个小品类啊，然后反复的去试错，而且区域消费习惯呢更容易沉淀这种品类的一个心智啊，就。它不是说在某一个地区我做一个大全国大单品的一个出现的，它其实我就在这个地方把它做好了，然后它才能够推向更大的一个扩散性的一个市场的。所以现在的话呢，做这样的一些头部茶饮们的话呢，他们的一个想法也是我自己的自研实验室肯定是要存在的去做一些大单品能够可能出现的一个大单品，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新品。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也要学习就是在这些区域小店里面他们的这些操作方式方法的话，我能不能学得来？所以说很大的一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想经营这种，第一阶段就是认知的一个扩散，就这个东西好不好它能不能扩散出来？第二个就是规模的一个复制，它能不能够复制出来？它的这种感觉的话呢，不能够说是不稳定这个你比如说牛奶蛋白凝固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又能够喝得还可以的话，那等于说它的这种复制性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价格的保卫期，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柠檬是从9.9的心理价位给拉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柠檬奶也被打到9.9的话呢，它只是一个替代品，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看上去的话呢，暂时还不是但是我们要看一看它长期的一个销售情况是怎么样的。目前来看都是十几块钱，也有20多块钱的，最贵的我喝的一个是24块钱的一个柠檬奶，而且是小杯装的确实味道还是不错的，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呢，柠檬奶的一个价值的话呢，其实也就在这儿。如果说所有的大厂们都开始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它有可能就会被内卷、被低价。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新茶饮的一个信号就是旧品类被低价打穿了，行业呢就希望有一个新的价值表达。那新的价值表达的话呢，我就希望出一个新的一个单品，这也变成了新茶饮行业对下一个常态化单品的一个渴望。但是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它也会迎来审美疲劳的。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卷，不断的内卷，不断的出新品也许某一个新品，某一个单品的话，也就打动了大家呢。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 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江西 Finance Radio，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来关注到股市方面，昨天的话呢，A 股三大指数是低开，随后呢是震荡下行，截至收盘，沪指跌2.03%，深圳成指呢是跌3.85%，创业板指是跌5.71%，北证五零的话呢是涨0.10%，全市场成交额3.47万亿，超过3100只个股下跌。那在板块方面的话呢，能够看得到，贵金属方向的话呢是领涨，多只黄金股盘中涨停，工程机械、煤炭、日用化工、银行、汽车、林木等板块上涨，半导体产业链集体下挫，多股跌超10%，通信设备、电脑硬件还有电子元器件、券商、能源板块呢则是跌幅居前。那在昨天的话呢 ，AI 科技股呢是大幅回调 ，AI 龙头大跌成为市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征。消息面上的话呢，海外巨头 Meta 正在计划构建云计算业务啊，希望从庞大的 AI 基础设施投入中寻到投业商业回报啊，降低对传统广告的依赖。那这个消息的话呢，还有一个消息是 Meta 说要跨界出售 AI 赋予的一个算力啊，据说这个是吓坏了一些 AI 的一个产业链公司啊。全球的 AI 硬件、存储芯片以及光模块板块是集体回调。隔夜呢，美股存储芯片、光通信等 AI 硬件产业链是个股大跌，亚太市场主要的股指也是大跌啊。对于存储板块大跌，市场人士认为韩国最新公布的6月出口大数据超预期。那从结构来看，主要是因为存储芯片在结构升级和大幅涨价啊，但是从芯片出口数量来看是在下降的，而与此同时呢，有市场的声音是担心韩国两大存储厂商扩产以及存储需求端变化，导致目前的超高速增长是难以为继的。那国金证券就认为了，北美头部云厂商仅有 Meta 没有成型的云服务，无法对算力根据自己的一个市场需求进行合理调配。此次推出云服务的业务啊，并不意味着放弃基础模型研发或者说投资放缓啊，基础模型较弱的微软和亚马逊仍然是保持高速资本支出的增长啊，更好的现金流循环可以带来更健康的资本开支。那 AI 目前的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未来的发展空间他们认为还是大的。除此之外，昨天的话呢，纺织制造板块午后是逆势拉升，板块指数呢是放量大涨近3%。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呢则显示了国内的服装零售今年表现还是比较好的，一至五月份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是增长7.2%，远远超过了同期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的一个增长。银河证券就表示了，欧美核心市场的服务零售库存去化已经接近尾声，制造端的话呢订单是有望企稳回升，具备一体化产能、成本加定价机制的头部企业的话呢，能够顺利传导成本压力，盈利弹性也将会逐步释放。而展望后市，中金公司认为 A 股市场即将进入到中报期，7月到8月较好的中报业绩预计能够对指数带来一定的支撑，前期震荡整理风格快速轮动现象可能已经处于尾声阶段啊，中报业绩呢将会逐步成为投资主线，现阶段行情或更可能表现为风格扩散而非系统性风格切换。近期行情有像拥挤度相对较低的 AI 相关上游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领域扩散迹象，关注小金属、化工新材料、建材、电力设备等等。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与享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7月1号，同程旅行发布了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报告显示，江西位列红色旅游目的地 TOP 10的前三，南昌位居红色夜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的首位，南昌红色文旅出圈的势头强劲。日前，记者获悉，昌九高铁昌北机场站建设已经进入到冲刺阶段。目前呢，该站土建工程已经全面完工，正稳步推进内部装饰以及机电设备安装施工。预计呢，在2026年的12月完成所有的建设内容。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近年来呢，一些商家为了快速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的这个服务。尽管说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但是呢，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是存在的。近期呢，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呢，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又该怎么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啊，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的有效期，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之后呢，就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当中的卡，结果遭到客服的拒绝。客服提出这张属于不记名卡，需要他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个林先生就说这个是别人送他的啊，就提供不了这个购卡账号。那么经过查询发现呢，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的第19条是有明确要求的，平台违规设置前置要件呢是违法行为。那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也发现，类似的问题啊是有大量的投诉。比如说浙江台州的黄先生就表示啊，预付卡到期之后平台不愿意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可以退。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啊换卡服务。那记者是以消费者的名义联系了这个林先生反映的这个平台，客服也是表示啊，如果说绑定的时候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是需要由下单账户本人联系他们的。单用途的这个预付卡，它是分为记名预付卡和不记名预付卡这两类。那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记名卡不得设置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者是授卡企业对于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是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平台或者说商家的预付卡都是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也表示呢，即便是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当中却很少有人落实。很多商家他是绕开了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然后呢跟消费者单独签这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其中也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所以说一旦出现问题，商家就会说合同里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也会觉得说自己违约在先，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但是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特别提到啊，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是属于无效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消费者还是可以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秘书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就认为，预付费式消费呢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的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这个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来呢是双赢之举啊。但是说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担较高的一个违约风险，比如说呢这个卷款跑路啊、霸王条款，还有收款不退这样一些问题，也成为消费的堵点和痛点。那么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这个情况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规制。首先的话呢，预付费式消费经营者的话，应该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还有七天无理由退款呀、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去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的话，经营者是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行政责任，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要责令停业整顿呐、还有吊销营业执照。这个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的。那针对这一类的情况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也是建议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这一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到信用监管的模式。同时他也建议啊，在这个预付费卡的办卡过程，可以将预付金放到银行或者是第三方账户，再由第三方账户来独立的监管，这样呢就会避免后续的这种消费纠纷的一个发生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起底真相。当伪造变得太容易，谁来定义真实呢？有一些聪明用错了地方，可能就会变成代价。2025年11月至2026年的1月间呢，杨某在多家餐饮的堂食或者购买外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急性肠胃炎的虚假就医记录，还有诊断证明以及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声称啊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啊12315投诉举报热线等投诉去举报。那么还说呢要在这个相关消费平台撰写差评，以此向餐饮店索要医药费。部分餐饮店铺呢，因为担心投诉或者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钱款。经查呢，杨某利用上述方式敲诈得款一共2500元，还有7000元呢是敲诈未遂。

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在案发之后的话，杨某已经全额的退赔，并且取得原谅。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那杨某到案之后，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罪行，已经全额退赔，并且取得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杨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最终呢，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罚金2000元。这几年的话呢，随着 AI 技术的迅速发展，利用 AI 生成文档啊、绘制图片这样的一些功能，为工作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容易被不法分子给利用，沦为作案的工具，需要社会大众提高警惕。利用技术造假、敲诈勒索呢，容易构成这个，就是会构成这个敲诈勒索罪啊。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该罪名呢，需要同时符合以下的主客观要件：主观上，行为人持直接故意的心理，而且呢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行为人通过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迫使其当场或者限期内交出较大数额的公司财物，或者说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行为。消费者基于真实的消费损害，依法向经营者去主张合理的赔偿，是具备一个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的，也是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它是利用 AI 生成这个虚假的就医凭证啊、呕吐照片等全套素材，虚构就餐治病的一个事实，并且呢说以投诉啊、差评的这个方式要挟要钱财，主观上是仅有非法牟利的这样一个目的，客观上呢，也是利用商户畏惧口碑受损，这个停业核查这样一些经营心理来施压，结合涉案的金额已经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所以说这个杨某的行为是已经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一个构成要件，依法定罪处罚。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普及啊，这样一些智能工具的操作门槛也是大幅的降低，也让新型犯罪啊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这个人工智能的发明最终啊，它是希望说，赋能我们的生产生活，惠及公众，也并不是说这个想要成为违法犯罪的一个帮凶啊。任何主体都不应该利用这个新技术虚构事实、制造假象，并且呢以此来非法牟利的。那你如果说滥用 AI 等智能工具来伪造证据、捏造纠纷、恶意勒索财物，只要符合刑事犯罪的构成要件，都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包括呢，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这个经营者哈，也不要抱有破财消灾的心态，妥善保留各类的经营凭证，仔细去核查索赔的材料，警惕 AI 伪造的虚假证据。如果说遇到恶意胁迫的时候，要及时的固定证据，报警，并且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来报备了。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玉祥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我们来刷新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
0: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较大，还有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新规要求呢，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日前，新版婴幼儿辅食辅助

0: 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呢，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2: 现在开庭，
1: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雨翔有说法。在现代都市生活当中，安宁的居住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基本追求。然而呢，装修的电钻声，还有邻居的练习乐器的叮咚声等噪音污染，时常会打破邻里间的和谐。那当租客成为噪音制造者，甚至引发邻里的矛盾的时候，房东是否可以解除合同，并且追究责任呢？最近有一则案例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租客张某承租房屋之后，他的妻子呢，作为钢琴教师，长期在家授课，每天弹琴的时间长达十余个小时，周末呢也没有休息，导致邻居啊客诉不断，投诉不断。虽然说在住宅内弹奏乐器是属于正常的生活范畴，但是呢，根据民法典及相关环境噪声排放标准，长时间高音量的持续发声，如果严重干扰他人生活，也是会构成侵权的。个人爱好的行使呢，绝对是不能够以牺牲他人的生活安宁为代价。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法院是最终支持了房东李某解除租赁合同的请求啊，因为双方也在合同当中是明确约定了承租方不得妨碍他人正常生活。那即便合同当中没有这样的细则，根据法律的规定的这个相邻关系原则，承租人呢也是负有不侵害他人安宁的义务。当租客多次扰民而且拒不整改的时候，他的行为已经构成实质性违约，房东是依法有权请人出门的。那面对噪音的困扰啊，是不是只有说靠这个多大分贝来作为一个判断的衡量的标准呢？根据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的法典啊，就是即使你的噪音没有超标，只要干扰他人生活而且没有采取防控措施，同样啊都是属于噪声污染的。受害方可以通过留存音视频还有检测记录等证据，寻求物业调解、警方介入啊，或者说啊到这个法院申请禁制令，或者是提起诉讼。那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邻里之间还是要秉持有利生产呀、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无论说你是房东啊还是租客，守住法律底线，维护相邻的权益，才可以让这个居住的空间真正的成为温暖的港湾。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

0: 都是雷楼戏，
1: 打起二胡中。

0: 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宇翔有说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宇翔有说法，我是谢淑玉。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进入到法治热点。最近呢，江西高速交警六支队第五大队在执勤的时候啊，对一辆小轿车在进行检查，结果发现该车核载五人，实载六人，其中一名孩童头上呢还套着手提袋，蜷缩在驾驶座后方的角落里。那经过询问得知啊，车上都是驾驶人及其这个亲戚家的孩子。当晚呢，他驾车从南昌接孩子回乐安，为了少跑一趟，选择超员上路。到了这个收费站，发现有交警检查，就授意后排多出来的一个孩子套上袋子伪装躲藏，企图蒙混过关。交警详细讲解超员可能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并且依法对其驾驶的其他载客汽车超员 20% 以上未达 50% 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驾驶证记三分。那现在暑假已经来临了啊，不少家长呢会接孩子到自己工作的城市团聚，但是一定要记得啊，将孩子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超员载人，并且呢根据孩子的身高体重为其配备安全座椅或者使用增高坐垫。托付他人捎带孩子的时候啊，要了解受托人员的驾驶资质、车辆状况以及是否存在超员、疲劳驾驶等严重违法行为，不要让孩子在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你的旅途当中置身极大的风险当中。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生灵，
4: 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正式出道之前，他其实已经给很多别的艺人写过一堆的歌曲了。这里面有一些歌曲是被欣然接受的，但是有一些歌曲由于太过于有个性，当时没有人唱过，于是就被拒绝了。后来周杰伦自己拿去唱了。今天开场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就是非常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而且这首歌很明显就是为对唱而设计的，来自于吴宗宪跟温岚的对唱，收录在他2000年的《无尽的爱》的专辑当中。这个时候的吴宗宪已经在当时的台湾综艺圈火了十几年了。

一直以来，索尼唱片在签约中国内地歌手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签过的内地歌手大概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而歌手陈明大概就是这个当中的一员。2000年当时索尼亚洲的唱片总监 Dick Lee 以及 Epic 总监陈耀川以及薛中明、马玉芬这些非常知名的制作人共同帮助陈明完成了这张专辑《幸福》。在收录歌曲的方面，也是经过索尼全球音乐版权调度，找到来自于意大利跟英国的一些作品，然后再配上中文的歌词，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非常完整的，唱出了所有女性在一路走来的感情波折当中，快乐、伤心、期待、失落、等待这些复杂的心情。

2000年左右的张柏芝凭借非常惊艳的外表，整天忙碌于各种各样的片场跟宣传。虽然在上半年他的个人专辑已经做好了，但是直到下半年10月份他才开始有时间去宣传。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期待已久的很多影迷终于等来了张柏芝进行他的专辑的宣传。这张张柏芝的同名专辑是邀请到了王志平跟钟兴民两位大佬。对于那个时候普通话都没有办法讲好的张柏芝来讲，能把这张专辑录到这样的效果，看得出来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啊。当然了，这首歌由他来演唱，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是当时他参演的一部电影叫《心愿》的插曲。所以你还记得这部电影的男主是谁演的吗？

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汪峰，他签约华纳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花火》。这个花火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哈，就是花在火中燃烧，表达了一种特别清晰尖锐的感觉。这个是汪峰用音乐对人性的一种诠释。一个人原始的本性是自然而狂野的，但是环境以及生活的压力会让人必须要压抑自己本色的一面。人在现实的压力跟破碎之中，如果仍然能够保持光明向上，依然要追求哪怕是瞬间的辉煌，那么这个人就算是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环境。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是什么？你说。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

0: 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
4: 992城市森林。
5: 2000年的时候，周杰伦正式出道之前，他其实已经给很多别的艺人写过一堆的歌曲了。这里面有一些歌曲是被欣然接受的，但是有一些歌曲由于太过于有个性，当时没有人唱过，于是就被拒绝了。后来周杰伦自己拿去唱了。今天开场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就是非常典型的周杰伦式的情歌，而且这首歌很明显就是为对唱而设计的，来自吴宗宪跟温岚的对唱，收录在他2000年的《无尽的爱》的专辑当中。这个时候的吴宗宪已经在当时的台湾综艺圈火了十几年了，

一直以来，索尼唱片在签约中国内地歌手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们签过的内地歌手大概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而歌手陈明大概就是这个当中的一员。2000年当时索尼亚洲的唱片总监 Dick Lee 以及 Epic 总监陈耀川以及薛中明、马玉芬这些非常知名的制作人共同帮助陈明完成了这张专辑《幸福》。在收录歌曲的方面，也是经过索尼全球音乐版权调度，找到来自意大利跟英国的一些作品，然后再配上中文的歌词，所以这张专辑的整体概念是非常完整的，唱出了所有女性在一路走来的感情波折当中快乐、伤心、期待、失落、等待这些复杂的心情。

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在90年代红极一时的一个帅哥偶像小生陈晓东。2000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叫《比我幸福》。这张专辑的录制应该说是他的心情的写照吧。除了长达10个月的这个录制的过程之外，6位风格不太一样的制作人都在努力发挥他们的作用。陈伟、陈子鸿、李伟松、李思松、李景深、方树良，这些制作人都是做出过百万级唱片销量的。当年这张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好像最热门的歌曲是《爱一天多一天》，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好像还是这首专辑的同名歌曲知名度更高一点吧。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000年左右的张柏芝凭借非常惊艳的外表，整天忙碌于各种各样的片场跟宣传。虽然在上半年他的个人专辑已经做好了，但是直到下半年10月份他才开始有时间去宣传。所以在下半年的时候，期待已久的很多影迷终于等来了张柏芝进行他的专辑的宣传。这张张柏芝的同名专辑是邀请到了王志平跟钟兴民两位大佬。对于那个时候普通话都没有办法讲好的张柏芝来讲，能把这张专辑录到这样的效果，看得出来这个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努力啊。当然了，这首歌由他来演唱，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是当时他参演的一部电影叫《心愿》的插曲。所以你还记得这部电影的男主是谁演的吗？

我们最后来听到这首作品，这是来自于2000年的汪峰，他签约华纳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花火》。这个花火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哈，就是花在火中燃烧，表达了一种特别清晰尖锐的感觉。这个是汪峰用音乐对人性的一种诠释。一个人原始的本性是自然而狂野的，但是环境以及生活的压力会让人必须要压抑自己本色的一面。人在现实的压力跟破碎之中，如果仍然能够保持光明向上，依然要追求哪怕是瞬间的辉煌，那么这个人就算是战胜了自己，战胜了环境。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亮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

0: 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不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

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4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 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5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2: 啊，
3: 被称为

0: 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0: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4: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3: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4: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5: 看电视，
6: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乐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院、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 life 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居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死博乐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
3: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铁血男儿刘仁堪，第13集。
6: 欢迎总公司安全稽查队进驻我朝宗门码头。
7: 工头说完，又点燃了一挂爆竹。其余几名工头以及一些总公司组织来的民众也拍起了巴掌。严慧英和几名女学生走上前去，仔细打量这些彪形大汉。这些彪形大汉们看见有漂亮的女学生观望他们，一个个忙昂首挺胸，摆出一副威风凛凛的姿态。
8: 什么安全稽查队？不就是斧头帮吗？
9: 我们既是安全稽查队的队员，又是斧头帮的好汉，一套人马，两块招牌，黑白两道，合署办公。
8: 你们斧头帮抢地盘，还要带上一头大骨牛？难道大骨牛是你们斧头帮的保护神，或者说是祖师爷？
9: 你胡说什么呀？这是我们斧头帮的一种仪式，每次做大买卖，尤其是像这样争地盘抢码头的大买卖，帮主必须准备一头特别雄壮的大骨牛。一旦成功的抢占了码头，大家就在新抢占的地盘上用斧头劈死大骨牛，支起大锅烧牛肉，祭我们的五脏庙。
8: 五脏庙是什么？
10: 就是肚子呀。
8: 你们用这种方法庆贺自己的胜利？
10: 对。
8: 如果你们进不去码头，失败了呢？
10: 呸！我们斧头帮的字典里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7: 朝宗门码头的8个工头引领着斧头帮的人走到了码头的大门口。朱福龙和纠察队员们已经取出了3节棍，在门口排出了332的阵势，准备迎敌。一名工头忙上前介绍：
11: 工队长，这位是我们朝宗门码头莲花同乡会的朱会长，江湖人称朱八头。
12: 久仰。
11: 哼，朱会长，这位是湘江航运总公司新任命的7大码头安全稽查队队长龚德彪龚队长，你们多亲近亲近啊。
13: 安全稽查队是什么东西？不认识，老子也不想认识。
11: 朱会长，你这是一点面子也不想给？
12: 李大工头，面子从来都不是靠人给的，得自己挣。朱会长，你不给安全稽查队的面子，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稽查队才刚刚成立，谁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不过在下还有一个身份，斧头帮的二当家。咱们斧头帮的人除了会摆弄摆弄斧头，也没有别的能耐。看见那头大姑牛没有？发起怒了，连老虎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且体格十分强壮，普通的盒子炮连打10枪都不能放倒他。可在下只需要3斧头就能要他的命。在下与人打斗，手下没有3斧之敌。承蒙朋友台啊，给了在下一个公3斧的绰号。在下凭着这点小小的名气，想跟朱会长套份交情。朱会长想必不会拒人千里之外吧？嗯，
13: 我肯定不会拒人千里之外。
12: 朱会长是明白人，
13: 但是我必须把你拒之码头之外，因为我们工人纠察队的

0: 职责就是在罢工期间把守住码头的大门，不让宵小之辈进入码头，破坏我们的罢工行动。
1: 哦，算你有种。弟兄们，我们如今的身份是湘江航运总公司下属的安全稽查队队员。昨天晚上大家已经领取了航运总公司发的工钱，俗话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如今码头上的货场已经堆满了货物，这些家伙却不让我们的搬运工进去装卸货物，大家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2: 出去！
3: 出去！
2: 出
3: 去！
2: 出去！出去！出去！
1: 光说不练假把戏，弟兄们，取出你们的斧头，带上这头大姑牛，给他们来点真格的！弟兄们，冲啊！冲进了码头，我们就宰杀这头大姑牛，让弟兄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冲啊！
4: 眼看着械斗一触即发，刘仁堪和几名罢工负责人忙冲了上去，站在斧头帮和工人纠察队之间。刘仁堪大声吼道：“
5: 且慢！”
4: 严慧英和十多名女学生也冲了进去，站在刘仁堪两旁。
5: 龚德彪，你知道你现在是在干什么吗？
1: 当然知道，我是在例行稽查队的职责，维护朝宗门码头的治安。
5: 你错了，你是在与湘江七大码头4600多劳工为敌。
6: 何止是4600多？湘江七大码头举行大罢工的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地都有人通电声援大罢工，外地的就不说了。仅长沙市，我们一天之内就搜集到了1700多市民签名支持大罢工。
5: 我要正告你们，工人罢工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如果你们这些成都社鼠以地痞流氓的伎俩破坏大罢工，后果不是你们能承担得起的。
4: 斧头帮的人为了争地盘抢码头，在械斗中确实是敢打敢拼，对付没有反抗能力的底层百姓更是凶神恶煞。可面对刘仁堪和严慧英这些气质高雅同时又大义凛然的上等人士，他们还是有些忌讳，不敢随便动粗。混在人群中的关大山见状，忙对警察中的一个胖子轻声说道：“
7: 黄局长，这些年轻人肯定不是七大码头的，
8: 是些学生，还有什么长沙市民声援大罢工的代表。
7: 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应该不是什么穷人，家里多多少少都有点背景。
8: 那是，尤其是那些女学生，大多是富贵人家的小姐。
7: 人家安全稽查队的人跟工人纠察队的人正在协商解决问题，关他们什么事儿？他们干嘛要横插一棒子？这不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吗？”“
8: 没错，
7: 如果两边发生冲突，他们还有可能受到误伤，到时候你这个警察局长也推脱不了责任呀。”“
8: 对对，我这就让警察保护他们离开现场。”
4: 黄局长一挥手，他带来的警察全都跑到码头大门口，不由分说将刘仁堪、严慧英等人强行拖了出来。关大山朝龚德彪做了个手势，龚德彪会意地点了点头。龚德彪高举着斧头，领着斧头帮的帮众一边嚎叫一边朝码头大门冲。朱福龙与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挥舞起三节棍抵挡斧头帮的进攻，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搏斗虽然激烈，但毕竟不是黑帮之间以性命相搏的火拼，斧头帮的人出手还是注意了点分寸，没往对方要害之处砍。工人纠察队的人数本来就比斧头帮的人少得多，便按计划一步一步地往码头的货场方向退。斧头帮的人攻进了码头的大门，兴奋地大喊大叫，他们把那头大骨牛也放了进来，继续追砍工人纠察队队员。跟在斧头帮身后的200名搬运工也进入了码头大门。纠察队员们退到货场前一块空地时停下，并突然往两边闪开，他们身后出现了20名同样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彪形大汉。站立在这些彪形大汉前面的 是酒癫子。

0: 以前酒店的出现在人们面前，总是佝偻着身子，一副醉醺醺的酒鬼模样。此刻的酒店子身姿挺拔，左手持一把短刀，右手握着一把大砍刀，眼神灼灼盯着斧头棒。他身后的20个黑衣人也都手持同样的短刃和砍刀。武术界有月棍镰刀一辈子枪的说法，但这刀并不包括双刀。业内人都知道，双刀比枪还要难练，双刀的杀伤力在18般兵器中排首位。看到面前这些黑衣大汉，斧头帮的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这些人左臂没有系白布条，显然不是工人纠察队，甚至不像是码头上的人，因为他们身上都散发着杀气。尤其是站在最前头的那位，神情异常冷峻，浑身蕴含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压迫感。公三府的名号虽然没有功德彪自己吹嘘的那么厉害，可也不是白给的。他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次群殴，被他砍伤的人没有100也有80，对方只有20个人，自己在人数上多了好几倍，他还不至于怯战。不过作为斧头帮的二当家，他也不敢冒失。江湖上的金科玉律是拿多少钱干多少活，航运总公司给他们开出的价码是1天1000块，对付一些穷哈哈臭苦力，1000块的酬金确实不低。可对面这些人是纯粹的穷哈哈臭苦力吗？显然不是。打架斗殴免不了会有人受伤，斧头帮也做好了准备，强占码头时会有些帮众被抬回去。可面对这些黑衣大汉，一旦开打，功德彪自衬绝不是伤几个人的事，很可能会有人变成对方的刀下之鬼，甚至有可能不是死1-2个人，而是有很多人丧命，这是斧头帮承担不起的。如果就这样退却，除非是以后不要混了，斧头帮在道上从此出名。打又不能打，退又不能退，功德彪真正是进退维谷。当他一眼看见身旁的大骨牛时，心里一动，何不用大骨牛试试对方的斤两？他赶忙朝大骨牛屁股上砍了一斧头，大骨牛腹痛，两只大脚对着酒店子猛冲过去。如此健壮而又疯狂的大骨牛猛冲过来，无人可挡。如果是酒店子躲闪的话，他身后的那些黑衣大汉肯定会有人负伤，而且阵势也会打乱，功德彪就可以率众攻上去。说时迟那时快，就在大骨牛要顶撞到酒店子身上时，酒店子一闪身站到了大骨牛右侧，举起大砍刀猛力劈下，将大骨牛斗大的脑袋整个劈了下来。顿时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不是一条狗，也不是一头猪，而是一头壮硕凶猛的大骨牛，一刀断头，可见酒颠子这一刀的力度何等惊人。熊天虎手下的8个工头领着200名搬运工跟在斧头帮的后面，也进入了码头。看到这一幕吓了一大跳，不少搬运工回头就跑。李工头年轻时曾经在湘西当过土匪，见到酒颠子的壮举大吃一惊，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1: 前辈，在下李乾林，见过前辈，看了前辈的身手，小可斗胆问一句，前辈可是清末民初活跃在湘西的著名赏金猎人冷面双刀客，
2: 你是什么人？
1: 小可年轻时曾在湘西黑风寨混过一段时日，后来金盆洗手回到湖南老家，在这朝门宗码头啊弄了个工头的差事混碗饭吃。当年在湘西啊，小可

0: 对赏金猎人冷面双刀客所作所为十分敬仰，刚才见前辈刀法和功力一如当年冷面双刀客，故此动问。
1: 赵工头，湘西的赏金猎人是怎么回事？是黑道还是白道？
2: 既不是黑道也不是白道，你听过道义有道这句话吗？
1: 当然听说过，强盗虽然靠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为生，可也有道德标准，比如不准抢出家人，不准抢妓女，不准抢仅能糊口的小买卖人，不准抢孝子贤孙，不准无故伤人性命，不准奸淫守节的寡妇等等，这就叫道义有道。
2: 如果有强盗不遵守道上的规矩，硬要自私妄为，赏金猎人就会出面收拾他们，尤其是对那些无恶不作草菅人命的歹徒，赏金猎人或是将他们生擒活捉，或是斩下首级送往官府领取赏金。赏金猎人自视甚高，平时不与官府打交道，也不与强盗往来，冷面双刀客是赏金猎人中的翘楚，武功高强自不必说，而且为人光明磊落，极讲义气，湘西的绿林好汉对他既敬又怕，官府曾多次许以重金招聘，皆被谢绝。
3: 你是笑面虎熊天虎的手下？
0: 对，我们朝门宗码头的八个工头啊，都是熊老板从黑风寨带回来的。熊老板当过黑风寨的三寨主，不过他可不是主动落草，而是被大当家的胁迫上山的。因为能写会算，大当家的给了他个三寨主的头衔，让他专管山寨的账目，他可从来没有参与过黑风寨的勾当。当年黑风寨被官府剿灭，他还多多少少出过点力。如今呢，他不但是朝门宗码头的主管，而且还当上了湖南省参议员。既然您老知道他，您老应该就是冷面双刀客本尊。哎呀，我们熊老板也对您啊非常仰慕啊。如果他知道您老侠驾光临朝宗门码头啊，肯定会立即赶来拜会。
4: 我一个码头上装卸货物的搬运工，哪里值得他当参议员的拜会？
0: 小可不知道您老怎么会变成了湘江码头上的搬运工，而且还参加了他们的罢工。不过小可知道，您是位喜欢放浪形骸、游戏人间的高人。小可可以断定，是有人无意之中得罪了您，伤害了您。小可这就去向熊老板禀报，让得罪您的人公开向您赔礼道歉，并加倍十倍甚至百倍赔偿您的损失。
4: 我的损失没人赔偿得了。
0: 哎呀，今非昔比呀、我们的熊老板虽然还只是湘江七大码头中的一个码头的主管，可他在航运总公司啊有很大的话语权，只要是他提出的，航运总公司的上层没人会反对。
4: 你们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吗？
2: 在湘西，您老人家冷面双刀客的名号如雷贯耳，可您老人家的真实姓名还真没听说过。
4: 我姓梁，名字很好记，叫梁铁锤。我来到湘江码头是为了寻亲。
0: 您老的亲人也在码头上？找到了没有啊？
4: 原先在通泰门外码头当搬运工，现在永远找不到了。
2: 有名有姓怎么会找不到呢？您姓梁，叫梁铁锤，您要找的人是不是也姓梁？通泰门外码头姓梁的梁铜锤。
5: 赵工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
2: 您要找的莫非是梁铜锤？
5: 梁铜锤就是去年除夕之夜带着老母亲和幼子投入湘江的那一家人。
4: 梁铜锤是我的亲弟弟，他跟我不同，是个逆来顺受的老实人。去年的除夕之夜，他因为工钱被克扣光了，家无隔夜粮，只能抱着他的重病的幼子和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一家三口投入了湘江。我就算是能把湘江的水抽干，也找不到他们呀。
5: 梁铜锤除夕之夜弃母将厨，全家三口投江。

0: 自尽之事，曾被一家报纸详细报道，在长沙很多人都知道。听梁铁锤这么一说，众皆默然。
1: 我的弟弟，我的老母亲，还有我的小侄子，全都死于非命。我想为他们报仇，可是我找不到仇人，他们都是自杀。他们为什么会自杀呢？因为七大麻头对待劳工苛刻的规章，使他们到手的工钱既不能果腹，更不能治病。这些苛刻的规章还是湘江开始通航，码头上开始出现装卸货物的搬运工就存在了。追本溯源有百年之久，我能找谁去报仇的？当我看了一位叫刘仁侃的年轻人起草的罢工宣言，我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了。要想告慰我弟弟的亡灵，让我弟弟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废除码头上那些盘剥劳工规章，提高劳工的薪酬。而要实现这两点，只有一条路，罢工。因此我积极投入了罢工的行列。转告你的老板，梁某不需要赔礼道歉，也不需要任何赔偿，更不需要他来拜会。你不是说他在航运总公司有很大的话语权吗？让他说服总公司上层同意罢工总指挥部提出的所有条件，这可是功德无量啊。
0: 关大山匆匆走了进来，将功德彪拉到一旁，轻声说道：
1: 功夫帮主，快让你的人进宫啊，干嘛停下了？你不是想打退堂鼓吗？我们可是提前把酬金付给你们了。
0: 功德彪指了指梁铁锤：
2: 此人叫梁铁锤，他有个弟弟叫梁同锤，也是你们七大码头的搬运工。去年除夕之夜，一家三口投湘江自尽，你知道吗？
1: 活不下去的穷鬼子跳湘江，哪年每个十多二十起，又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有必要知道吗？
2: 问题是他的哥哥梁铁锤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威震湘西绿林的赏金猎人，冷面双刀客。
1: 那又如何？不过是个过了气的江湖人而已。
2: 看见那颗大姑牛的脑袋没有？那是他一刀劈下的，仅仅用了一刀。这是过了气的？这种过了气的江湖人，我们斧头帮肯定对付不了。官爷，我们只能告退。
1: 你们想违约？我把话撂在这儿，如果你们斧头帮今天退出了仇总门码头，就等于退出了整个江湖。江湖虽大，却没有欺软怕硬、贪生怕死、食言而肥的鼠辈容身之地。
2: 你住口！我斧头帮自咸丰元年建帮以来，一言九鼎，信守承诺，从无违约之举。
1: 可你这次……
2: 那也是你违约在前。请问对方有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你可曾事先告知？不错，你们是提前支付了酬金，可那些酬金只能让弟兄们对付码头上的臭苦力。哼，给的是猎兔子的酬金，却让我们去对付老虎，可能吗？
1: 不管你怎么说，今天你退却了，斧头帮的英名不说扫地，至少也会大受损害。我这里有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不知你愿不愿意听？
2: 请说。
1: 不知道巩副帮主注意到了没有，对方值得高看一眼的只有二十个人，就是站在梁铁锤身后持双刀的那二十个人，据说都是梁铁锤的徒弟，跟梁铁锤练了八九个月的功夫。您巩副帮主也是习武之人，八九个月能练出什么高深的武功，您心里有数。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跟他单打独斗，他二十个人，我们上四十个人。斧头帮最擅长的就是打群架，我不信你们会打不赢。
3: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铁血男儿留人堪。第十四集。
1: 他们可不止二十个人，还有几十名工人纠察队呢。
2: 什么工人纠察队？不过是一群土鸡挖狗罢了，根本不用理睬。那二十个人垮了，

0: 说完呢，我刚才不是说两全其美吗？如果让你们斧头帮赔本，怎么能算两全其美呢？
1: 你接着说。
0: 开头不是说好了给你们1000块钱的酬金吗？现在增加2000，只要你们赶走这帮家伙，让我们新招的搬运工进入码头干活，我们立即付给你们3000块白花花的现打烊。
1: 容我跟弟兄们商量商量。
2: 龚德彪找了几个帮里的小头目嘀咕了几句，小头目们都点头赞成。
1: 关主管，这酬金的事儿你做得了主吗？
0: 你放心，酬金的事儿是我们彭总裁定的，
1: 这笔生意我们接了。我向你保证，最多2个时辰之后，所有的闲杂人员都会被我们清除出去，朝宗门码头内只会有你们派来的搬运工。
0: 好，功夫帮主有魄力。
2: 龚德彪一挥手，四名魁梧壮硕的帮众跟在了他身后。龚德彪走到梁铁锤面前鞠了一躬。
1: 前辈，刚才在下与关主管的对话没有背着你，想必您老也都听见了。
0: 我又不聋，当然听见了。
1: 如果前辈肯成人之美就此离开，并不再过问码头的事，我斧头帮愿聘请您为客卿，每月奉送5块大洋作为茶水费，你看如何？
0: 我这人从不为虎作伥。
1: 前辈自信能对付得了我斧头帮40名骁勇善战儿郎的围攻？
0: 不是怎么知道？
1: 有一句话前辈应该听过，侠盗相逢勇者胜。
0: 你们居然是勇者？
1: 10分钟之前还不是，现在应该是。
0: 何解？
1: 就在刚才，关主管答应给我们加赏2000大洋。你没听过这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2: 龚德彪话音未落，便和4名魁梧壮硕的帮众同时出手，挥舞斧头劈向梁铁锤。梁铁锤双刀齐上，只一招便击落5把斧头。龚德彪5人持斧头的手臂俱遭重创，创口鲜血淋漓，深可见骨。梁铁锤不屑的：“
0: 就这么个勇夫？
3: 弟兄们，他们只有这一个高手，其他都是土鸡挖狗，大家全都给我上！
0: 孩子们，让他们见识见识，谁才是真正的勇者！”
2: 20名紧跟在梁铁锤身后的大汉同时拉掉上衣，他们的胸脯上都写着“敢死队”3个大字。刘仁堪和严慧英出现在了“敢死队”的行列中。
4: 罢工怕死，怕死不罢工。
2: 朱福龙也领着工人纠察队的队员们冲了上来。
4: 罢工怕死，怕死不罢工。
2: 码头上所有的劳工全都冲了上来。
4: 罢工怕死，怕死不罢工。
2: 所有围观的民众和赶来看热闹的人全都高呼：罢工不怕死，怕死不罢工。斧头帮的人吓坏了，全都抱头鼠窜，逃出码头。当天的晚报详细地报道了发生在朝宗门码头的这一番龙争虎斗，人们普遍对7大码头的工人大罢工持同情和支持态度。梁铁锤和他的20名敢死队队员成为了长沙城妇孺皆知的英雄，斧头帮的名声更臭，就连不少省府参议员都提出要取缔斧头帮这个黑社会组织，湘江航运总公司更是受到了各方谴责。第二天上午9点钟，湘江航运总公司迫于各方压力，正式宣布无条件同意湘江7大码头罢工总指挥部提出的全部复工条件。历时4天的湘江7大码头大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劳工不但增加了工钱，而且领到了被无理扣押的押金和拖欠的工资。7大码头处处洋溢着欢乐的笑声。总指挥部宣布罢工结束，当天下午工人们就复工了。长沙的各家报纸及时报道了大罢工取得胜利的消息，罢工中的种种轶事

0: 立即成为了长沙城街头巷尾最热门的话题。震慑斧头帮的梁铁锤和怒骂公投资本家的陈大妈是长沙市民们最感兴趣的人物，大家都称赞梁铁锤是最富传奇色彩的武林高手，而陈大妈则是具有侠肝义胆的长沙城第一猎货。猎货在长沙方言中是性格刚强、作风泼辣女子的专用名词。当人们得知将成立湘江七大码头工会并选举工会负责人的消息后，不少人投书报社选举梁铁锤和陈大妈担任工会负责人。谁也没想到，就在七大码头罢工总指挥部宣布罢工结束不到一个小时，梁铁锤已经登上一叶扁舟，悄然离开了长沙。朝宗街一家大烟馆豪华的包厢内，文成功和夏老二正在里面吞云吐雾。一个小厮拿了张报纸走了进来。
1: 二爷，这是您要的报纸。
2: 是今天的报纸吗？
1: 是刚刚印出来的。
2: 好，放这儿，你走吧。
0: 夏老二从烟榻上坐了起来，淘了一块槟榔放进嘴里嚼着，一边拿起报纸。
2: 有关我们码头工会的消息登出来了，以维护码头工人利益为宗旨的湘江七大航运码头总工会将于9号隆重成立，并由七大码头所有工友共同投票选举一名总干事和两名副干事。
3: 湘江流域七大码头同时罢工，不但震惊了湖南省，也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如今要成立码头工会，这是大事，报纸上肯定要渲染一番。
2: 报纸上刊登的候选人名单和我们与临时工会协商拟定的名单不一样。
3: 哦，
2: 临时工会公布的候选人只有7个，报纸上却说有9个，多了2个。临时工会公布的名单以姓氏笔画多少排列，而报纸上公布的候选人名单却排成了座次，我们俩分别排在第3和第4。
3: 刘仁堪呢，是不是排在第1？
2: 刘仁堪排在最后面，排第1和排第2的都不在临时工会公布的名单内，排第1的是梁铁锤。
3: 我也估计是他，人家不但功劳大名气更大，破坏罢工的斧头帮就是被他撵走的嘛。不过就算是我们大家伙都求着他当工会的总干事，他也不会干，人家是游侠，游侠在俗世间只会偶尔露峥嵘，不可能长期逗留。
2: 嗯，没错，他来长沙完全是为了他的弟弟，在长沙滞留期间收了20个徒弟，据说他通过这些徒弟收集七大码头剥削劳工最厉害的老板和对劳工最凶残的工头的罪证，准备在弟弟一家投江自尽的周年用双刀做一个了断。是刘仁堪领导的大罢工使他改变了初衷，他觉得如果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更能告慰弟弟的亡灵，于是他积极地投入了大罢工运动。大罢工胜利了，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他在母亲和弟弟投江处祭奠一番后，没有跟任何人告别，悄然离去了。人家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呀。排名第2的在临时工会的公告中也是榜上无名，我敢说你绝对想不到。
3: 是谁呀？
2: 陈菊花。
3: 陈菊花，我还真没听说过。
2: 就是朝宗门码头有名的泼妇陈寡妇呀。
3: 哼，是那个猎货呀。
2: 你没看这2天的报纸，报纸上已经把他捧成长沙第一猎货了。
3: 如果会耍泼能发力就能当上堂堂的湘江七大码头总工会的掌门人，岂不成笑话了？
2: 照这么说，我这个排在第3的实际上是第1候选人。
3: 报纸上的这个排名既非官方意图，也非基层民意，包括长沙第一猎户的桂冠都是无聊文人营和小市民的趣味杜撰出来的，根本做不得数。不是我妄自菲薄，你我二人根本比不过排名最后的刘仁堪，

0: 只要一投票，老公们肯定会推举刘仁堪当他们的总干事长。这我承认。经过这场大罢工，刘仁堪在劳工中的威望不知道高了多少倍。码头工会总干事的宝座肯定是他的，我们竞争不过他。除非刘仁堪也像两铁锤那样悄然离开，走出人们的视线。
1: 这不可能，这次大罢工的工潮是他鼓动起来的。 整个大罢工的策略都是他精心设计和亲自部署的。咱们湘江流域所有吃码头饭的人，从航运公司的大老板到各个码头的搬运工，谁都知道他刘仁堪是大罢工的组织者和领头人。如今大罢工胜利了，湘江七大码头4000多劳工个个都对他怀有感激之情。七大码头总工会总干事的宝座唾手可得。
0: 他怎么可能会悄然离开，走出人们的视线？
1: 梁铁锤在大罢工最关键的时刻，正式和驱走了斧头帮，保障了大罢工得以顺利进行，应该说功劳也是巨大的。报纸上还把他列为工会总干事长第一候选人呢。他不也在大罢工取得胜利后悄然离去了吗？
0: 那不同，梁铁锤是世外高人，
2: 刘仁堪不是高人。
1: 刘仁堪能在短短的几天内组织起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罢工，并且迫使湘江航运总公司的大老板们答应了全部条件，当然是高人，而且是非同小可的高人。不过，他不是世外高人，
0: 有区别吗？
1: 世外高人会功成身退，刘仁堪这样的高人却会留下来当总干事长。
0: 世外高人是不是比普通的高人更高一筹？
1: 当然，可不可以劝一劝刘仁堪，让他也当个悄然离去的世外高人？他走了，总工会必然落入我们垢中。他那么聪明的人，肯定会看穿我们的意图，哪会听我们劝啊？
0: 我记得罢工前，你曾经有过让他离开长沙的念头，而且似乎还挺有把握的。
1: 没错，是有这么回事。可那个时候，我只知道。
0: 他是个外省来的无足轻重的乡巴佬，如果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能耐，我肯定不会打他的主意啊。
1: 是我劝你罢工结束后再去找他的，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想当个世外高人。不试试怎么知道呢？
0: 你应该去找他谈谈，劝他功成身退，悄然离去。
1: 你一个人空口说白话，他当然不会接受啊。
0: 你的意思是给钱，给很多的钱？
1: 可以谈谈他的意思，不过我觉得作用不大。他不是那种贪图钱财的人，给再多的钱，恐怕也收买不了他。你可以带上两个美女，金钱打动不了就用美色。你可拉倒吧，我听他的莲花老乡说过，这家伙像个苦行僧，虽然是独自一人在长沙谋生，却洁身自好，只喜欢看书，从不亲近女色。
0: 谁让你带两个美女了？我是让你带上两个义子。
1: 带上我的两个干儿子，带他们干嘛？
0: 你的两个义子孔武有力，都说是你的哼哈二将。嗯，
1: 谈不上孔武有力，只不过是练了点三脚猫的把式而已。想让我带两个干儿子来对付刘仁堪？
0: 你确定梁铁锤是功成身退，自己悄然离去的吗？
1: 当然。
0: 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梁铁锤并没打算功成身退，是斧头帮的人下了毒手，用武力逼迫他悄然离去的。
1: 这不可能，他武功高强，斧头帮的人已经被吓破了胆，躲他都躲不过来，哪里还敢去找他的麻烦呀？
0: 用武力逼迫不了梁铁锤，难道也逼迫不了刘仁堪吗？
1: 刘仁堪会武功吗？不知道。
0: 罢工期间，猪八头派了两个莲花老表跟着他，给他当保镖。据说他跟猪八头学了点拳脚功夫。
1: 你可太抬举我了，我根本不是猪八头的对手啊！可
0: 我听说你跟猪八头放过一次对儿，两人旗鼓相当打了个平手。
1: 那种放对啊，江湖人称为打交情拳，外行人看看拳打脚踢，甚是激烈。 其实却很平和，十成中只有3成比试。 七成是套交。

0: 双方往往以平局告终，当然胜负在两个当事人心中还是有数的。
1: 你的意思是那次放对表面上不分胜负，实际上却是你输了。
0: 实话告诉你吧，我的功夫啊，是跟花鼓楼戏班一位武生学的，虽然不是花拳绣腿，却夹插了一些花架子，杀伤力稍有不足。猪八头学的却是生死搏斗，每一拳每一脚都是攻击要害之处，取人性命的。如果是生死攸关的拼斗，他三招之内就可以送我去喝孟婆汤啊。
1: 哼，没想到你们俩的武功相差这么大。
0: 也不完全是武功的差距，这里面还有个缘故。我抽了十多年大烟，把身子抽坏了，对付三五个普通人问题不大，遇到像猪八头这样的练家子就相形见绌了。
1: 如果换了你两个干儿子上的
0: 单打独斗，他俩谁也不是猪八头的对手。
1: 二打一呢？
0: 我的两个干儿子练过一套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攻防有序的搏击术。二打一，猪八头哪怕是年轻全盛时期也讨不了好，更何况如今上了年纪，身上又有些旧伤，估计啊三五招内就能让老猪趴下。
1: 这段日子猪八头一直跟在刘仁堪身边，就像是梦不离焦，焦不离梦。只要你的两位义子能制服猪八头，我们就能逼迫刘仁堪放弃竞选。夏会长，如果你能选上工会的总干事长，我不但不妒忌，还会举双手赞成。说实话，我们俩不管谁当总干事长，都会维护同乡会的存在，就是不能让刘仁堪当。刘仁堪当了总干事长，无论是你的李林同乡会，还是我的香香同乡会，甚至猪八头的莲花同乡会，都很快会冰消瓦解。就算是我们俩当上了副总干事长啊，那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我们必须在选举前找他谈谈，当然得先来软的，许以金钱美女，软的不行那就只好来硬的，比划比划看看谁的拳头大。
0: 恐怕不仅仅是比拳头大的事儿，弄不好会闹出人命来呀。
1: 刘仁堪是个初出道的厨，有些不知进退，猪八头却是老江湖了，懂得眉高眼低，谈好了应该是皆大欢喜的结果，不会闹出人命来。当然如果对方实在不知趣，硬要砸掉你我弟兄的饭碗，我们也只好让他俩成为湘江的鱼食。
0: 姿势体大得容我想一想。
2: 夏老二吐掉口中的槟榔，又从瓶子里取出一块槟榔递给文成功。
0: 你也来一块，能提神。
1: 嚼这玩意儿会上瘾，凡是会上瘾的东西我都不沾。
2: 夏老二把槟榔扔进自己嘴里，一边嚼一边说，
0: 别吹了，七大码头的人都知道你文成功烟瘾色瘾比谁都大，还凡是上瘾的东西都不沾呢。
1: 色瘾是年轻时染上的，讨了好些个婆娘，想戒也没法戒了。抽大烟是为了能有精力讨好这些个婆娘，说白了烟瘾是为色瘾服务的。哎，如果同乡会没了我就没得混了，不像你家有良田千亩，躺在床上也能吃香喝辣的，我就只有靠卖婆娘为生了。
0: 我们家有七兄弟，甭说没有千亩田，就算是有，分到我名下也不过是几十亩，没了同乡会我的日子照样不好过。
1: 所以我们必须保住同乡会，眼下保住同乡会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确保七大码头工会总干事长的位子坐在你我的屁股之下。
0: 你让我和我的两个干儿子出面，你们湘湘同乡会打算派谁参加呢？
1: 我。
0: 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烟鬼就算了吧，我琢磨着你们湘湘老乡中的黄家生和李乾林可以考虑。
1: 我的意思是就你和你的两位义子足矣。你要知道如今的刘仁堪不是一般的人了啊，他已经成为了湘江流域七大码头4600多号劳工心目中的领头大哥。我们多一个人参与就多一份风险，一旦风

0: 应声走漏，这风险就足够我们本老底坐穿。
1: 文会长，你真不愧是铁算盘呐！照你这么安排，所有的风险都是我夏老二承担，你只需坐享其成啊！
2: 我一直以为你夏会长是个豪爽之人，没想到这也是小肚鸡肠。我问你啊，除掉了刘仁堪之后，总干事长这个位子是你的还是我的？
0: 七大码头的劳工，你们李陵人占了一大半，他们肯定会把选票投给你。我横直都是个副职，如此费尽心机的出谋划策，实际上是为你做嫁衣裳。其二啊，你别以为刘仁堪走了，事情就了结了，天下就太平了。不啊，那些刘仁堪的追随者和拥护者们肯定会大吵大闹，即便没有任何证据。
1: 他们也会把祸水引到我们身上，需要我们摆平的事情可多了，我怎么可能坐享其成呢？文哥，我不过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您可别往心里去啊。行，就按你说的，我们爷儿仨去收拾刘仁堪和朱八头。不过你能确定刘仁堪身边只有朱八头一个人，没有别的保镖？我可是听说梁铁锤的两个徒弟。
0: 也一直跟随在他左右。那是在罢工期间，罢工一结束，刘仁堪就让跟在他身边的人全部回码头复工去了。而且我还打听清楚了，明天傍晚王德生的儿子毛仔要跟他一个亲戚回江西老家，刘仁堪和朱八头会去车站送行。他们从车站回到住处，白鹭洲是必经之途。按时间推算，他们到达白鹭洲应该是晚上10点左右。 那个时候的白鹭洲，甭说路人，就连鬼都碰不到一个。你们完事之后，把尸体绑上石头，往湘江里一推，谁都找不到踪迹、啊。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2: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1: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2: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

0: 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1: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0: 啊，
2: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3: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六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湘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湘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江门口的度假乐园。南昌博悦府约500平中央水院实景绽放，车马苑、架空层泛会所、儿童乐园就在家楼下，让生活与自然无界共生。建筑面积约100到144平新规小高层，户型方正通透实用，青睐活力社区，这就是年轻人的湖君理想。中国青山湖至此博悦府，咨询热线0791-8828-7888。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3: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2: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3: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4: 当你耳边有音乐，

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照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推窗是青山湖的荡漾波光，下楼是家门口的度假乐园。